X 个 FM 个我，我两个月唔听过就，阿我个 program 个收就是卡个 radio， 嘛是得个卡我看我就是阿个是得个 safety， 个我今个度来个个嘛是得个管理困难，阿个爱得个，得个管理困难，帮我个是得个个这个阿个个帮我个生，爱得个个为阿个了个了，就冇生啊，但个爱得个用个，个我今个度来帮我个。我这个过去我们呢，我这个家人当中过欧欧人，过三个就是，我现在跟我南非的主人，他欧人就讲，但你过去了，他们阿里瓜不看我，唔多多过我家欧人就讲，我三个就是家给拉多，给各位都个开始帮我过，开过拉多给你们，然后我那天十月份，变那个 FM， 我唔多多过欧欧欧人我，过三个就是，我现在观看我说把阿基。Akhir di harta kemana itu, mungkin orang orang ni, dia tengok cipta, engkau yang sakuji sese, ke mungkin masuk, tenun itu orang orang.